0: 第一时间予以制止啊。
1: 是的。
0: 那起初呢，对方家长拒不承认啊。那保安队长随即提醒啊，这个标本做过防腐的处理，表面呢可能残留这个药剂啊，触摸之后建议洗手。家长这才带着孩子前往卫生间洗手啊，之后匆匆离馆。
1: 是的，这保安队长还是挺机智的啊。
0: 是啊，这一家三口应该列入所有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黑名单吧？
1: 绝对的。
0: 可能处理方式呢不会对这一类人起到什么样的一个威慑作用，但是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应该追责。
1: 对，
0: 要求书面道歉并且赔偿损失，啊，这也是在这种挽救不负责任的家长的孩子，所以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家长教育真的包括这个以身作则啊，这一点啊，这确实很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好，说完这件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这位女孩小谷。
1: 是的，小谷呢是化名啊，在一家这个公司工作了6年半啊。自从这个2025年9月开始呢，这领导就不再搭理他了。让人
0: 边缘化他。
1: 对，让人把他的电脑搬走，然后呢，还把这个摄像头对着他啊，也不让上级主管呢给他安排工作啊，就冷处理了。然后呢，这小谷。

0: 各位有多久没听过了？这时隔七年，众泰汽车终于扭亏为盈。那日前呢，众泰汽车也是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报。那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众泰汽车的营收是 1.9 亿元，同比下降 32.08%。那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39.93万元啊，那较去年同期的负1.48亿元的这个增长154.36%啊。众泰汽车报告期内啊，这个经营的活动净现金流同比大增是258.62%，这达到了是8916.7万元。那么在报告当中，众泰汽车还提及到啊，现在正在稳步的推进复工复产，加快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平台布局，零部件和整车试验有序的展开。看来在公司盈利之后呢，众泰汽车不甘心就此沉沦啊，这决心再次征战新能源汽车行业。
1: 是的，那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呢，中国汽车产业呢，借助新能源时代的东风啊，也是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啊，在这个车型的外观设计上呢，却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雷同啊。
0: 对，
1: 那销量高、知名度高的豪车品牌保时捷呢，更是被自主品牌争相模仿的对象啊。那么在今年5月13号的时候呢，在浙江举办的2026啊这个易静思论坛圆桌讨论之中呢，这个保时捷中国传媒公关的这个副总裁啊唐凤亮啊，他直言，这个在过去的几年啊，这保时捷的设计呢，确实是激发了中国统一的汽车设计审美。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我们保时捷来讲呢，这个除了
0: 重要的是什么？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

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0: 山，
1: 共筑美好家园，
2: 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5: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6: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0: 一点了。
6: 啊？几点钟了？
0: 一点了。
6: 什么？七点钟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7: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1: 长亭外，古道边，
0: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那些年爱过的人，他们提前下了车，给了你所谓的伤害，后来想想挺好的，至少在你最懵懂的年纪教会你爱与放手。现在一个人面对生活的艰难，孤独也能乐观，宁可孤单，也绝不轻易把最好的自己浪费在错的人身上。爱情像开慢车，急不得，缘分自会安排相遇，那个适合你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

0: 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4: 确实好吃。
3: 哎，别往下扔。
4: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3: 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4: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6: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一卷卫生纸，别看我体积小，把我摊开有35米长呢。我是人类生活的好帮手，除污去渍呀，可是我的强项。可是人类却并不珍惜，用起来特别浪费。上趟厕所我短了一截儿，擦个桌子我又短了一截儿。中国人平均一天的卫生纸用量是4米，9天后我就匆匆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3: 制造一吨卫生纸需要用掉17棵大树、1500升燃油，保护环境，节能减排，
2: 请大家节约用纸，且用且珍惜。

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1: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0: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1: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0: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1: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我是大蒋。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啊，应该说天气这两天都是不错啊，白露已过，秋意渐浓。那么我们嘉兴地区这边天气是愈发的舒爽。30分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金平湖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 APP 在线收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上周末我们节目群2号群当中有些家长是讨论到了一个问题，就说到。

用多元共治的缩影。那么作为新仓经验的发源地啊，近年来新仓市赓续合作传统，立足本村本地村的一社的实际，精心打造1955幸福协同治理模式，围绕着社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核心力量，有效整合社区组织、志愿者、基金会、慈善机构以及商圈等资源，织就了一张共建共治连心网。在芦川社区，这些合伙人各展所长，主动作为。泰隆银行、农商银行常态化进驻社区，开展反诈知识宣讲、金融科普、便民咨询等一些志愿服务。华数、电信、移动等单位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助力数字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多元力量汇聚，逐步的形成了社区搭台、单位唱戏、群众受益的共建共治格局。那么这一份多元共治的暖意呢，在芦川芦木春风职工服务驿站呢，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这个驿站啊，是由小区物业负责日常的管理维护，保障场地的一个整洁，设施完好。那么驿站里面的话，饮用水、便民物资是由合作银行持续的补给更新，免费对外开放。银行员工兼职站长轮流值班，开展相关的服务工作。这样既能够解决户外劳动者的现实困难，也能够潜移默化地拉近社区和居民、商户、单位之间的距离，一举多得。春风般的服务吸引越来越多的新就业群体化身城市治理合伙人啊，把他们从驿站单纯的歇脚点延伸到了基层治理的前哨点，主动的反馈街巷隐患，协助文明劝导，参与应急协助，完成了从受益者到共建者的身份蜕变，也是续写了人与镇的双向奔赴。安桥社区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2021年建成的。那么这里的话，有一位常客啊，这个孙女士啊，孙女士的话，她不是来看书，她是来上岗的。新居民志愿者孙女士呢，会到安桥社区图书馆这边开窗通风，整理书室，这是应该要做的啊。她说的非常朴实，她口中的帮忙看孩子的话，指的就是社区为双职工家庭推出的这一个假期托管服务。也是这一份你帮我我帮你朴素的情谊呢，让他从一名被服务的社区幸福合伙人志愿服务队，定期的走访慰问独居老人，参与到社区环境的整治。在安桥社区，像孙女士这样的幸福合伙人呢，有30多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却在这里找到了共同的家。社区通过搭建幸福合伙人招募平台啊，那么也是把很多有这个一技之长的一些居民呢凝聚起来，家电维修、义务理发、法律咨询、亲子教育，一个个接地气的服务，让邻里之间的小修小补有了去处，也让彼此的心靠得越来越近。安桥社区的现实底色呢，是人口结构的一个高度倒挂。那么常住人口当中，新居民占比高达85%以上。怎么样来推动这些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外来者真正的融入到成为这个自家人呢？破题呢，要从合伙开始。近年来的话，安桥社区呢是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打造安桥合伙人治理品牌，构建1+3+N 多元共治朋友圈，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联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主体，吸纳 N 加共建单位和社会力量。同时呢，社区精准对接了民生需求清单和资源供给清单，常态化的推出医疗咨询、便民维修、假期托管、老年助餐、心理疏导等20项服务项目，让服务照单上菜，让资源精准滴灌。新居民带动老居民，老居民接纳新居民，大家真正成为了一家人啊！那现在呢，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新居民志愿者们上门为老人送菜送饭，老居民阿姨呢手把手的教孩子们包粽子做饺子，方言班、亲子读书会等活动是轮番上演，欢声笑语是不断。今年的社区推出了合伙人制出幸福图景，安桥社区破解人口倒挂型社区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更是成功入选了全国性基层治理

0: 优秀案例，生动地彰显了党建引领下合伙人共治模式的生命力和时效性。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我们来说到的是曹桥街道养老驿站开进安置小区。最近啊，曹桥街道曹桥社区养老驿站是投入使用，这个是吸引了很多居民前来体验。这个驿站的话位于墙里花苑小，位于墙里花苑小区。对于这个建成不久的安置小区来说啊，驿站启用之后啊，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同时呢辐射周边的很多老年群体。今年69岁的野马村的村民老陆呢，他现在是住在墙里花苑。从自然村落搬到这个安置小区之后，他总是觉得少了一些熟悉的邻里温度。他对我们记者说啊，下楼遛弯就能够到驿站坐一坐，和邻居们聊个天解个闷啊，舒心不少。老陆对我们记者说，以前呢只能是村里的照料中心娱乐消遣啊，来回的话这个路上也是比较远，现在在小区里面就能够享受到这么周到的服务，心里感觉特别的踏实。那我们记者在这个现场也看到，整个驿站空间布局是科学啊，服务配套也是非常的贴心啊，兼顾采光、通风和无障碍通行，室内动线也是设计合理，老人可以便捷的穿梭于各个功能区域，日常生活、健康管护、休闲社交等一些需求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养老驿站是曹桥街道根据各村社区人口结构密度设立的养老服务延伸点。曹桥街道民政办的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呢，曹桥街道虽然设有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但是承载量已经是接近饱和，距离墙里花园也有一定的路程。那么对于小区里面出行不便的一些高龄老人啊，包括空巢老人来说的话，就近享受这个需求是非常的迫切。这个驿站也正是为了补齐这个短板而建的，老人不出小区就可以享受到配套服务，减轻了子女照护的压力，也是切实的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那么在运营模式上的话，曹桥街道养老驿站的话主打就是邻里式的互助，依托安置小区老人集中邻里相熟的优势，以公益普惠服务为主，满足老人日常的照料、社交互动，包括精神慰藉啊等等需求啊。那么他们也是把曹桥第一个驿站加助餐点融合建设点位呢放在这个驿站里面，为老人提供公益性的助餐。今年来的话，曹桥街道持续的深耕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从规划论证到服务团队组建，每个环节力求呢贴近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作为综合性最强的驿站，墙里花苑的养老驿站投入之后，和九里亭、张桥、百寿三处驿站的形成了南北中方这个位联动啊，这个也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方位联动之后，进一步构建起了1+10+4三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体系建设，实现了街道级中心、10+村社区养老照料中心和4处养老驿站延伸点的有机互补，一张覆盖曹桥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正在日益的织密。为老服务工作没有终点，接下来的话曹桥街道后续会持续的优化运营模式，整合医疗、文化等资源，细化助餐、助医、助结、助疾等一些服务，并且动态调整，提升服务质效，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好，幸福生活正在播出，请大家继续收听锁定 FM90.6。
1: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张宏伟医生，减糖控体重，护牙促健康，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非车险业务呢，包括了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2026年版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的消息。日前最近的话，就是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那么按照这个规模呢，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而且质量有质量的一个基础教育体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了195亿美元。商务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了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就是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这个是9月7号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公众可以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询征求意见稿，有关键意见可以于10月7号前啊，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这个资讯就暂时说到这里。最后把天气情况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小雨，明天多云，局部地区偶有小雨，后天是多云啊，午后的话到夜里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22到23度，最高28到29度。周四的话多云啊，多云局部有零星小雨。那么周五的话，可能降雨量稍微大一些。到周末的话，又会重返晴好的一个天气。好的，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各位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那么关于这个开学之后，开学季现在那个学习综合症、开学综合症这一块内容，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咨询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咱们本周也会邀请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开学综合症，包括有些学生可能中升高啊这些阶段有一些焦虑、一些问题，展开一个探讨啊。大家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好的，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我是大蒋，明天中午的11点我们 FM90.6 再见。

0: 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1: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0: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1: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0: 许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2: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的。
1: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3: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4: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5: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6: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7: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8: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
0: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9: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0: 蹦蹦，浪漫不浪费，
6: 简办不简爱，
0: 移风易俗，
3: 从我们开始。蹦蹦
0: 蹦，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春来茶馆》节目。
10: 话说传媒路906号开了一家春来茶馆，
11: 客官里边请。
10: 江湖各路能人齐聚在此。你想知道的，这里都有。

0: 阿春，
1: 哎，
0: 上茶。
1: 来啦。
2: 春来茶馆全新上线，每周一三五日12:30首播，二四六12:30重播。各位客官，里边请。
3: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准时光临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春来茶馆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春，很高兴又和您在电波当中准时相会了。今天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节气，那就是白露。今天我们将进入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也是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节气，由于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有阳光上热，但是呢，傍晚之后啊，气温很快就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所以到了白露的时候呢，夏季风逐渐转为冬季风，再加上太阳直射点南移，北半球日照时间变短，光照强度减弱，地面辐射散热快，所以温度就下降得比较快，白露基本上就结束了夏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以白来形容秋露，故名白露。进入白那么基于家庭的青少年生存教育又该如何开展呢？纵观全球，迅猛发展的 AI 智能技术使得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科学知识实际上已经全面渗透进了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一边快速形成新社会结构形态，一边又持续打破着刚建立的这些结构形态。社会迅猛发展，很难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一劳永逸，竞争变化正成为社会的常态。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导致教育焦虑，而焦虑与恶性竞争又导致不创新、无增长的内卷，这恶化了生存教育的环境，增加了生存教育的挑战性。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接受变化，打开视野，重新认识生存问题。第一点，视变革为常态，生存教育需要转变观念。家长们急需转变自身的观念，理解社会环境的变化，顺应并接受这种变化。在这个竞争加剧、变化不断的社会当中，生存意味着要比过去更能适应社会的变化，能在灾变或者是巨变当中活下来。因此，生存能力的习得，甚至是重于知识的习得，而强大生存能力的核心就是个体的求生欲。然而一些家长正因为自身教育理念问题带来青少年的生存教育问题，其中就包括心理健康问题，比如过于追求应试教育，而忽略了孩子的个性以及社会要求的变化等等。家长需要与时俱进，认识到变化，并用变化的观念看待孩子，展开生存教育实践。家长应该放下应试教育这一重负，着眼于孩子的终身发展。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话题不要总是围绕着分数、作业和班级排名展开，而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真正对他感兴趣，对他的爱好和特长感兴趣，真心赞美他的努力与成长。父母陪伴孩子时应该全身心的投入，比如全家一起看一部电影，父母是边看电影边关注手机信息，边看电影边惦记着锅里的晚餐，边看电影边和其他人聊天，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里，和孩子一起感受电影角色的喜怒哀乐呢？家长不同的陪伴方式对孩子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家长只有做到后者，孩子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陪伴，才能感受到父母的爱，也才能有蓬勃的生命力。第二，把握生存教育中的进与退。理解了变的哲学，意味着家长要改变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很多教育观念，比如从小就对孩子进行独立性、自主性的培养，而不是包办代替或者是过度呵护照顾。再比如家庭教育中要适当留白。在变化型社会，生存教育除了意志力、毅力的培养，还有学习能力的培养。一段时间以

来，我们对学习的理解常常局限于书本知识，但在 AI 时代，一个被热烈讨论的话题是人类不能被 AI 替代的能力是什么？是人的知识连接能力，是人的知识连接能力，也就是学习能力。这样的学习能力包括对未知的感知能力，也包括对已有知识的分析处理能力，对社会人际关系问题的分析处理能力。这些能力无法从书本当中获得，它需要立足生活，并通过积累生活中的细节、实践探索，形成独立自主的感知能力、解决能力。对于这一点，家长必须认识到，所有的这些实践探索都是孩子们一次次的试错、跌倒、爬起的过程。对家长来说，这意味着需要把更多空白留给孩子，允许孩子失败、摔跤，允许孩子走弯路，允许孩子进行无效、低效的社交以及各类探索。困难在于，家长们很难接受这种退让。当然，可能家长们也还没有做好退让之后的准备。这个过程很难，但家长必须去做。一个可能的建议是，以生存能力为核心，做一个好的观察者，努力发现孩子的生存意志、生存优势在哪里，发现孩子在失败徘徊当中的点滴成长。家长的发现、支持、鼓励，会有小溪汇成大河，助力孩子提升生存能力，拥有蓬勃的生命力。家长不要为了完美去攀比，而忘了初心，忘了生存的本质。允许孩子不完美，允许孩子迟开花，这也是家长在生存教育当中的一种留白。在一个抚育是父母的责任的社会中，父母就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因之生物和社会的冲突一化而为施教者和被施教者之间的冲突，再化而为亲子间的冲突。传统的父权式教育往往忽视了孩子的个性，也因为父母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而愈发失去自身的权威，家庭关系日益紧张。越来越多的个案显示，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青少年良好心性的养成，他们会更加自信，更加快乐。热爱生活，快乐地活着，本就是生存的应有之义或更高诉求。但有时候家长却因为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而忽略了他。在社会的急剧变革之下，家长尽管拼命努力，但可能依然落后于孩子的成长，这可能加剧着家长的焦虑。传统社会变化不快，一切似乎都可以在掌控之中，但现在社会变化不可知，孩子的成长也是变化莫测的。如果说生存教育其实就是细节的时间积累，显然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对策解决所有的问题。家长需要树立的观念与需要采取的行动中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它有助于家长进一步了解孩子，形成家长与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向合力。另外，信任可以给予孩子安全感、自信心。在快速变革的社会里，可能没有一劳永逸的生存技能，有的是不断学习与积累，以及随之获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种能力的养成离不开家长的信任土壤。对家长来说，信任孩子有时也是一种自我革命。信任往往有神奇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能够有能力在社会上立足，做到了信任，家长就能够放松心态，降低焦虑，享受生活的美好。所谓和解，就是家长从只是规训孩子转变为顺应变化，理解差异，接受新规则，然后让彼此都快乐。和解意味着家长不再纠结，焦虑缓解，在从容地面对孩子的成长。家长的信任与和解是需要实践的，就如同孩子从咕咕坠地开始的每一步实践积累。家长与孩子是共同成长着的，生存教育不是家长教孩子学，不是单向的知识与文字的记忆，而是实践，成长的实践。
正是通过一步一步的实

践，一次次的试错，一遍遍的亲子互动沟通，个体由婴儿慢慢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生活者，成为热爱生活、成熟理性、有健康的体魄与精神、有持久的发展动力与自主生存能力的人。对当前的青少年来说，生存教育是一个新的课题，也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细致丰富的策略引导。生存教育需要回到自然，回到社会，孩子们在与大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当中获得新的养分。家长可以发现新的社会环境条件，发现传统当中蕴含的新力量。通过与自然关系的学习，通过人际关系的学习，孩子们要努力成为可以在灾难中、竞争中、困境中生存下来的人。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川大茶馆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砭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性，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只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实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长达7个月，5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10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10天9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

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四十积雪高古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鸟挪，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十一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六月初解冻，冰层的厚度可以达到 1.2 到 1.5 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澄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一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三四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鼓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 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100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城茶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原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游兴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

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口感是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入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热锅大油，以姜丝、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再加入

0: 哦，草果、八角、肉蔻、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围炉而坐，锅里头热气腾腾，与家人同吃也是一种享受。历史上贵州缺盐，常常以酸代咸，后面辣椒传入贵州，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于是以酸代盐，以辣代盐，就成了贵州独特的食俗。自从有了辣椒呢，酸辣就成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口味。贵州凯里的酸汤鱼闻名全国，到凯里不吃酸汤鱼就如同到北京不吃烤鸭一样。吃凯里酸汤鱼可搭配酸萝卜和米豆腐，鱼可选姜黄，刺少肉嫩，最宜做汤。酸菜鱼用的是米汤酸，汤色淡黄，以牛骨熬成，鲜而不腻，鱼和酸汤相得益彰，一筷子下口就停不下来了。米汤酸呢属于白酸汤，与之相对的还有红酸汤，是用野生西红柿做成的，这东西如果直接剁碎煮汤，味道苦涩，无法入口。贵州人将其发酵去除苦涩之后才用来调味。贵州镇远人对红酸汤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红酸汤已经成了镇远标志性的小吃，游客到了当地都会走进红酸汤店品尝。酸呢处于五味之首，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书《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以酸食为主题，以地域为章节，为您介绍中国各地的酸味美食，结合历史、物产、气候等因素，对当地酸食风俗进行剖析，能够让您对中国各地食酸习俗有更直观的了解。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宝木笑说，本书将食酸历史和酿酸制酸技艺写得极为细致，让人不由想为酸讨个公道。辣如今是超级流量明星，大有一统美食江湖的架势，而酸因为和醋剪不开的那层关系，总让人觉得醋就是酸的全部。那么《酸食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读者小班说，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没吃过的酸食竟然有那么多，突然间对于自己本来的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2: 读书小百科，
3: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

0: 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地段，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北依四季葱茏的九华山，南伴终年如蓝的帅水。老街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全长832米，宽5到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屯溪老街历史悠久，历史上屯溪是由新安江、横江、帅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部码头发展起来的。老街的西端即老大桥，在桥头紧连的一段曲尺形街道，原名八家站，就是老街的发祥地，也是屯溪的发祥地。老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宋徽宗移都临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外出的徽商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啊大兴土木，所以老街被称为宋城。元末明初，一位名叫程雄宗的徽商在老街兴造了47家店铺。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茶商崛起，茶号林立，街道从八家站不断延伸，形成老街的规模。如今步入老街，依然宛如到了宋明朝代，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叠置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窗棱门楣呢有砖雕木刻，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码头墙，街深莫测。老街境内宽窄不一的巷弄纵横交错，构成鱼骨架状，交通十分方便。老街的店铺多为几进，狭窄幽深，但是内有天井采光，整个建筑体现了典型宋明徽派的民居风格与特征。如今老街恢复了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开辟了古董一条街、文房四宝一条街、徽州四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等随处可见。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展现着它耀眼的光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建设，
3: 足要复兴乡村地震性。
4: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5: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4: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6: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4: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6: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7: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8: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9: 我家乡是平湖新
8: 大，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0: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1: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2: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3: 守护绿水青山，
14: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15: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0: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6: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0: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4: 爸爸，那是什么？
17: 那是鹦鹉。
4: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17: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4: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1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4: 有一天，爸爸老了。
1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8: 啊？几点钟了？
13: 一点了。
18: 什么？七点钟了？
1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9: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蹦
5: 蹦蹦，浪漫不浪费，
2: 简办不简爱，
5: 移风易俗，
7: 从我们开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泰隆银行入驻。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这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叮咚，你的快乐专属闹钟已响起，下午4点半准时上线啦！
0: 是不是觉得一天过半，电量告急，心情荡到谷底？停停停，先别放弃，我不同意你放弃下午4点半。谁说一天过半就只能摆烂等下班？下午4点半明明是一天里最治愈的中场休息。当钟表指针指向这里，城市的快乐开关被悄悄按下。下午4点半是一天的一半，更是快乐重启的起点。每天下午4点半，锁定 FM90.6 Happy 下班路，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接续快乐，把下午4点半过成一天里最

越过读思考，只需会心笑。欢迎各位在傍晚的4:30准时锁定收听 FM90.6 Happy 下班路，我是主播韩林，大家傍晚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一下来到了下班时间4:32，恭喜各位啊，结束了这一天的工作。那此时此刻，如果大家已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韩林的声音啊，那说明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啊，或者说刚刚坐到车里准备下班。好，那大家在下班路上呢，如果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记得要分享一下哦。

那今天来到了周二，我们的节目的开始呢，依旧老惯例跟各位预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在孩子身上花的钱。哎，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这是源自于啊，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啊，就是这个视频呢，就是一个家长啊，因为他家的小朋友今年就是九月份嘛，刚刚上一年级啊，这个妈妈呢就在就是视频当中吐槽啊，他就吐槽说，哎呀，就是算了一笔账，从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啊，然后在他身上投注的一些心血啊，比如说给他培养的什么兴趣爱好啦，哎呀，这个去年的暑假给他学的是什么舞蹈，今年暑假也给他学乐器，然后之前呢，比如说有学这种跆拳道之类的啊，哎，杂七杂八学的可多了。然后现在上一年级之后呢，也要开始注重孩子的这种学业啊，什么这英语啊，然后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辅导啊，然后就是在焦虑嘛。然后就说在小朋友身上的这种投资啊，要从小就开始啊。底下我看评论区里有很多家长啊表示认同，但是有很多家长就说啊，说其实不用太过于焦虑这个事儿啊，因为有很多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呢，未必就是有用，未必有效，这个钱也未必花得值。很多钱其实大家在焦虑当中呢，啊，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或者说给他买这个买那个，但是最后这个钱呢，可能最后往往都是亏的。而且不单单是让孩子去上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兴趣班呐、培训班呐、通知啊，基本上不会通过手机来传达啊，很少。但现在不一样了，对吧？那现在这个，基本上像中小学啊，你一些作业的布置啊，学校的一些通知啊、要求啊，都得要通过这种线上啊去沟通啊，然后去了解啊，更别说还有很多的这种线上的课程啊，所以怎么说呢，一把双刃剑啊，还是得要合理的去处理好这个手机的问题。啊，听友黑怕不怕黑说啊，说他特地给他儿子买了一个这个学习机啊，不是手机啊，是学习机，而且结果现在变成了他儿子玩蛋仔派对的游戏机了。然后我就很疑惑啊，学习机居然也可以玩这种游戏吗？我印象当中像蛋仔派对这样的游戏是不是得要联网啊，只有手机才能玩。像学习机，我小的时候接触到的学习机基本上里面的游戏就是什么俄罗斯方块啊，什么吃豆人啊，这些其他的就没有了啊！这种游戏嘛，益智类的，你偶尔你学习累了玩一玩也是放松的啊，它不会让你有成瘾性啊。但这种网络游戏就不一样了，玩起来真的就停不下来的啊！但是我发出疑问，我说啊，学习机也可以玩游戏了吗？啊，我的印象当中停留在就是像步步高这种学习机啊，就不太可能能玩游戏。那然后结果有朋友就回复了啊，听有打工人梁仔说我们小时候的学习机不也会插卡带打游戏吗？难道我想想，那倒也是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啊，你就是这种媒介，你交到孩子手上，孩子就是他一定会啊，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他能玩上的。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大概上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然后爸妈也给我有买这种学习机。我那种学习机就是比现在的手机大概还要再小一点啊，也就一个屏幕，然后一个屏幕呢底下有那种按键之类的。它这个就是你要储存啊，你要去经常去下载一些，比如说你上五年级，你去下载五年级的课件；你上六年级，它下载六年级的课件，它里面会存，比如说六年级的知识点、五年级的知识点啊，你方便你随时去查。然后我呢是发现了，哎，这个手这个学习机啊，哎，它除了你查学习的功能，

还有一个类似于百度百科的功能，但是它没有百度百科那种实时检索那么全啊，你什么最新发生的事儿啊，它都给你查到。它这个呢，就更像是有一个数据库啊，你在它这个库当中，你去搜索去百度，然后我就经常在这上面搜索一些，就比如说，最近出的什么网不是的，就之前的什么网络小说啦、武侠小说呀，它虽然没有全部啊，但它可能会有那种前一两章给你看。哎，我就在这上面看小说，哎，比如说这一两章看完，哎，没事儿，我就换下一部看，还是这样看看看，或者说有时候搜一些什么，就是一些也不算是八卦吧，但是就是绝对跟学习无关的一些知识。哎，这种娱乐知识啦，然后什么电影知识、音乐知识，哎，反正上面都能搜索得到啊，就是不学习。这学习机被我拿来干嘛都行，就是不学习啊。所以就这个东西你给到他，他一定是有方法玩上的，你别管他怎么玩啊，他一定能玩。所以你要这么说啊，我觉得那个我爸妈给我买的也稍微有点亏，但是当时那个环境下，就同学们都有啊，人家缠着爸妈说，哎呀，这个是又是学习机啊，爸妈就会给你买，买了之后发现也真没多大的用处啊。啊，听有熊熊妈说啊，说他倒是想不出哪个最亏啊，然后他想的是，哎呀，也看孩子本身啊，就看孩子自己自不自觉嘛啊，他说他们呢就是。从小就是可能胆子也不大啊，然后就可能报考兴趣班之后啊，报各种各样的兴趣班之后啊，哎，慢慢发现，哎，真的是有收获的。孩子的本来从这种胆子比较小的这种性格，内向的性格啊，经过各种各样的兴趣的培养，哎，变成自信满满、比较外向的。我觉得这种就是肉眼看得见的改变啊。

好，再来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听友小石他说啊，说只要给孩子花的，其实每一笔钱都不算亏啊，就无所谓嘛，花就花了啊。不管是给孩子用于什么兴趣爱好的培养啊，还是这种早教启蒙啊，带他出去玩啊，就是你不花下去，你也不知道会收获什么，对吧？成长的过程只有一次，对吧？万一哎，你发现他在某个方面是有天赋的，或者他对于某件事是真的感兴趣的啊，先花了再说。啊，我估计这应该就是很多家长的真实想法啊。就先投资嘛，对吧？总有一天是有收获的。其实这个我倒是觉得是真心话啊。我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遗憾，我小的时候没有学一个像样的才艺。就我指的才艺，就是比如说跳舞、唱歌这些可以在人前拿出来展示的才艺，我到现在都没有学啊，就是很遗憾。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你学才艺最好的时间啊，你有非常旺盛的活力啊，你对这些东西都有好奇心啊，你愿意去接触，愿意去学啊，你有很多的时间，你学习压力、工作压力都没有现在那么大啊，你大把自己的时间，但是呢没有去学。没有去学就造成了现在有时候长大之后啊，跟朋友聊天啊，或者大家一起玩的时候，哎，你看这个人会弹吉他，那个人会弹钢琴啊，这会唱歌，但你就是什么都不会，你只能坐在底下作为那个鼓掌的那个人啊。所以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现在让孩子去，比如说接触跳舞、唱歌，未必是让他以后就一定要当个舞蹈家、歌唱家啊，而是长大之后，他真的会在某一个瞬间啊，哪怕这个瞬间不是在舞台上啊，这个瞬间呢是在朋友聚会上啊，这个瞬间呢是在和同事的聊天上啊，是在班上同学的展示上啊、介绍上，哎，他在这个瞬间当中呢是有可以大大方方去说出来的这种才艺啊。你知道这造成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有时候第一节课大家刚认识嘛，就要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老师说，哎，有没有什么才艺啊？尤其是艺术类院校，就会默认你们作为艺术生，每个人都会有才艺的。就是我在台上支支吾吾，什么都不会说，我实在说不出来我有什么才艺，我绞尽脑汁啊，只能想到我以前学过六年的跆拳道，我就说哦，我的才艺是跆拳道，所以大家就开始在底下起哄啊，说啊，跆拳道来展示一个打一个。但是我在想，我也没有办法展示啊，所以跆拳道这个东西，我不能说你拿个木板给我，我把这个木板给你踢碎啊。所以类似像这样的啊收获的瞬间啊，我觉得

0: 也许是大家以前作为家长在孩子身上投资的啊，想要看到的啊，这应该是像这样的时刻啊。你看，有朋友跟我想法是一样的，听友盼也是说啊，他说他也是长大之后更多的是遗憾自己童年可能这个没学到那个没学到，所以作为家长之后也会想着，比如说自己的孩子啊对于某件事感兴趣啊，某个东西感兴趣啊，他就是啊，那可以啊，那我就让你去学，只要你感兴趣愿意学啊，那就学好了。所以他就说啊，说他女儿琴棋书画样样都在学，他感觉他自己都有点要疯了啊。哎，我身边也其实有这样的小孩啊，我的一个小侄子啊，他就是什么都学，他就是架子鼓、舞蹈，然后还有什么滑板啊，就是学的还蛮杂的，真的什么都学，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都是你感觉他八竿子打不着一块儿，哎，他也感兴趣，他就学。然后后来有一次我问他妈啊，我就说你这啥都学，他压力很大，因为我一开始带入的是我觉得是妈妈让他一定要学的，父母让他一定要学的啊，艺多不压身嘛。然后结果家长跟我说不是啊，他爸妈说哪儿啊，我们都求他别学了啊，这孩子自己非要学啊，他就看着这个感兴趣啊，他喜欢，而且不是那种三分钟热度，是他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他也愿意去学。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暑假呀，早上爸妈就会想偷懒嘛，说哎呀，今天我比如说带你出去玩啊，然后你就不要去上那个比如说架子鼓课了啊，这个小朋友还说不行，他说我跟老师约好了，我就一定要去上课，我想去上课。我想着说哇，那他既然这样想的话，那就让他学好了，那说明他是真的喜欢啊。就比如说如果孩子有这样的想法，那就说明就是他真的是不亏的啊，你这钱绝对花值了，哪怕最后他没有朝着这个方面去发展啊，但是他一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乐趣啊。我发现身边现在很多小孩都是这样，你要学朗诵、学钢琴、学跳舞啊，都是我以为是家长让学的，结果都发现是孩子啊，就是一定要学啊，孩子说我就喜欢这个啊，你一定要让我学，家长拦都拦不住啊，那好吧，那就学吧。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大家在孩子身上花过最亏的一笔钱是什么啊？也不单单是给孩子上课了啊，不是说学才艺之类的啊，就是除了这些，还有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啊，哪一次旅行体验非常差，你觉得这钱花糟了啊，也行啊，包括给孩子买过什么东西啊，这什么装备之类的呀啊，自行车哎，买了之后孩子又不骑啊，这也算是花亏的一笔钱嘛。来聊一聊，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待会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平湖新鲜事儿。
1: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10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10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好，平湖新鲜事儿，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啊。在昨天晚上十点，我们是进入了白露时节啊，迎来了一个新的节气。那平湖的天气呢，也在白露时节越发的舒爽啊。今天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虽然阳光灿烂啊，但体感是非常舒服的。晴转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呢偶有零星的小雨，对出行整体影响不大。偏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气温也就29-30度。非常的不燥不闷啊，很舒服。那明天呢，云系略有增多，局部有小雨，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8-29度，早晨最低在22-23度，早晚凉意还是很明显的啊，出门不妨披件薄外套啊。那中期来看，周四到周日我市基本维持多云偶有阵雨的天气，气温整体平稳，最低20-22度，最高27-29度，凉意还会进一步的加深。所以温馨提醒啊，最近呢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很凉爽，那早出晚归的朋友适当的要添件衣啊。天气呢总体偏干，也要注意补水保湿。然后接着来跟各位分享我们的本地新闻啊，下面这条本地新闻呢跟咱们的物业费有关了。最近呢，平湖上线了物业费制。

智能测算模块，让小区居民缴纳物业费的时候更加一目了然，不再是一笔糊涂账了。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这个跟物业费有关的话题啊，但很多朋友都在说，觉得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一说到交物业费啊，很多业主呢就不情不愿，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自己觉得花了这个钱没看到到底用在哪儿啊，这个每一笔账呢他有点不明不白的啊，糊里糊涂的感觉就把这个钱交了啊。那以前你看缴纳物业费啊，很多业主都觉得很模糊，这个标准也不知道啊，不清楚，对价也不清楚。那如今呢，通过咱们新的上线的这个物业费智能测算模块，各位业主只要动动手指，系统呢就能够根据所在小区的规模，还有你所选服务的等级，自动核算出对应的物业费指导标准。也就是说，让你交的每一份钱都是花的明明白白，看的也是明明白白。那物业费智能测算模块上线的背后呢，也是平湖创新以菜单式破解物业服务的难题。那长期以来呢，物业服务领域质价不匹配，供需不契合，履约不闭环，是困扰业主还有物业企业的共同的痛点啊。很多业主都会抱怨嘛，说哎呀，物业费涨了，你服务就没跟上嘛，或者说物业企业也委屈。那物业企业觉得呢，我这成本年年在涨，但是我收费标准在原地踏步，所以就导致这个供需双方诉求矛盾突出。那根源呢，就在于服务标准模糊，定价机制的缺失。为此呢，这个平湖呢也是聚焦了物业服务领域的关键症结，在全省率先出台普通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规范地方标准，把物业服务拆解为综合管理、设施设备维护、公共秩序维护、环境卫生保洁、绿化养护五大核心的模块。那基本上就是咱们就是在小区当中最能够接触到的这五个要点啊。这各个模块呢会按照服务频次、人员配置、作业标准由低到高划分五个等级，实现服务内容呢清单化、等级差异化。举例来说啊，这个模式呢就特别像大家去餐厅去点菜，你一看菜单上各种套餐啊，它里面这个套餐A 套餐包含了什么菜，这个菜什么分量，就一目了然。那有了这个标准菜单，我们还得配上啊这个明白的账本，是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呢同步配套出台了平湖市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指导价格，就是根据你们小区收费面积划分八类的规模档位，跟五级服务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五个标准啊是交叉组合，对应设置最高收费指导价，做到服务标准、小区规模以及收费标准是能够一一对应的，那就会扭转之前物业服务定价无序、高低失衡的一个局面啊。有些朋友就会觉得嘛，说你看我这个物业费对比其他小区我都觉得算是比较高的了啊，那为什么你们这个服务还比不上其他小区呢？就是我钱花了，但是这个服务呢你们也做了，只不过这个服务你们可能只做了30分、40分啊，那就没到大家这个心目中跟这个我花的物业费匹配的这个服务标准啊。那截至目前呢，全市308个小区已经实现了五级八档体系全覆盖应用，其中呢85个新建商品房项目从源头纳入体系管理，规避交付后降至加价的纠纷。存量小区呢则会遵循业主诉求征集、企业方案报价、业主大会表决的规范化的流程操作。那目前呢，全市所有存量小区都已经采用了这个分级定价体系，其中呢26个小区据此调整了服务等级还有收费标准啊。所以这对于广大业主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了啊，就是我们能够把之前糊里糊涂的这个物业费现在都能够算出一笔明白账了啊。好，平湖新鲜事儿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儿，我们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

0: 的。结果买回来之后啊，孩子呢把它当滑梯、当画板、当积木台，唯独就没有把它当过学习桌啊。我心想，3800多块钱，我买个什么桌子不好？我要买个这个桌子啊。制作组就改了啊，下一集他开始练那个九齿钉耙了，练耙子了。那画面的问题呢，你上一集有人觉得哎太暗了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模糊啊，你也会根据反馈下一集再修复再调整啊。所以这个导演也说了，说他们没有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走向，他们也可能会把接下来的这个故事走向改一下啊。所以这种开放的姿态也引发
1: 很多人来订蛋糕，所以我就要去帮忙，希望妈妈不要太累了。
2: 秋假恰逢工作日，不少家长可能无法全程陪伴孩子，面对假期陪护难题，家长们也是结合自身情况为孩子量身定制了科学合理的假期方案，兼顾孩子的成长和休闲。家长王培培：
3: 首先前3天的话是我们正常的工作日时间嘛，那因为本身我们是上班的，可能没办法陪孩子，所以我想给孩子报一下比如说社区啊或者青少年宫研学活动，我觉得还是对孩子学习当中也是挺有帮助的一个课外拓展。
2: 家长陈杰：
4: 我考虑到就是小孩子在学校读书也辛苦，然后利用秋假嘛，就是给他下一些短途的那个周边游一下，因为我们开了个那个文旅卡嘛，像周边的那种各种景点都是免费的嘛，就只要出一个小孩的卡就可以，像那种乍浦的外浦山、嘉兴的那个天鹅湖啊，正好是银杏树都黄了嘛，正好去看一下。
2: 秋假短暂而珍贵，无论是行走山河、浸润书香，还是挥洒汗水、参与劳动，不同的假期选择都承载着少年们对生活的热爱。
5: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平广新闻播送完了。
6: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华数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0: 老师，大海真的有书里说的那么蓝吗？
1: 等你看完这本《海洋生物》，就像亲自去海边踩过浪花一样了。
2: 张校长，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0: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0: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读超过悲伤，
5: 窗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

0: 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1: 1, 2, 3，
0: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2: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0: 新闻趣事，
2: 交通路况。
0: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1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1: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12: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

0: 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2: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1: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

0: 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2: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0: 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

0: 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
2: 以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
3: 现在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5: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
6: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5: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4: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8: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

0: 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零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7: 直击人心，唱出了情感破裂之后的伤痛与觉醒，将失恋的痛苦与释然表达得淋漓尽致。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在节目当中去听一听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金曲。来到这个小节，我们要和各位首先来回顾到的这一首歌是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歌词以尘埃风等意象抒发了对过往情感的释怀与放下，唱出了对逝去感情的释然与洒脱。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情歌王子齐秦最好听的作品，就是1996年的这一首《夜夜夜夜》。这首作品唱出了深夜里的孤独、迷茫与思念，是深夜电台的必播曲目，情感表达的细腻，并且极具穿透力。想问

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横竖屏随心切，滑鼠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滑鼠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还在为 WiFi 穿墙差烦恼？华数 FTTR 光路由，光纤到房间，全屋信号满格，一条华数千兆宽带，看电视上网全搞定，自家工程师免费上门定制方案，性价比超高，快拨96371预约吧。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儿子，来，咱们下盘围棋。
2: 不想下，我总是赢不了。
1: 哎，那怕什么？多下几盘，总能赢的。
2: 可是我听说，现在世界上下棋最厉害的人也赢不了电脑。
1: 下棋的意义可不只在于输赢啊。
2: 真的吗？
1: 那当然了，我们两个下棋也是一种交流，有人管它叫做手谈呢。
2: 哦，
1: 下棋的时候啊，你会明白什么叫专注，什么叫大局，什么叫舍与得。
2: 下棋还有这么多道理呀？
1: 人们从棋局中悟出了这么多心得，可谁记得这些棋局的输赢呢？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无论输赢都是一种人生体验。
1: 对呀，那我们来下棋吧。
2: 好呀，爸爸，你可要让我三子呀。
1: 看淡输赢，你也许会获得更多的人生趣味。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4: 哎，靠窗户边的有两个位子，快点快点抢！
5: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子，快抢！快抢！

0: 出事，请保持安静。
1: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2: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上班时，
4: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3: 回家时，
5: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3: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3: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狗才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他连忙上园去叩谢献恩，一面打电报到南京叫惠银来，要进京引荐。不日银子会到，便上园禀见请资，公辞北上。到京之后，他原想只到直隶省的，因为此时京里京外沸沸扬扬的传说，北洋大臣某人圣眷幽龙有召入军机之意，狗才恐怕此幸果确，不南北洋一席，又是调来南京的魔头，我若指了直隶，岂非自己碰到太岁头上去。因此进京之后未曾引荐，先走路子，拜了化中堂的门。心中一算，安徽府台华小池是化中堂的堂兄弟，并且是现任北洋大臣的门生，因此引荐直省便指了安徽。在京求了新拜老师华中堂一封信，到了天津又求了制台一封信，对制台只说脚果带的少，短少直省费，是撤迁撤了安徽的。志军自然给了他一封信，狗才得了这封信，却去和冒世珍商量，不知鬼鬼祟祟地送了他多少，叫他再另写一封。原来大人先生见人的信，若是泛泛的，不过由文案上写一封楷书八行就算了，要是亲切的，便是亲笔信。但是说虽说是亲笔，仍由代笔文案写的。这回制台给他的信已是冒世珍代笔的了，他却还嫌保举他的字眼不甚着实，所以不惜工本，央求冒世珍另写一封异常着实的，方才上元辞行，仍走海道到了上海。先去访着了童左银，查考了银元局的章程，机器的价钱、用人多少、每天能造多少、关中余力多少，一一问个详细，便和童左银商定有事大家招呼。方才回南京去见了婆子，把这一年多的事情约略述了一遍，消停几天便到安庆去道省。安徽府台华西本是军机华中堂的远房兄弟，号叫小池，因他欢喜傻笑，人家就把他叫混了，叫他做笑痴。当下狗才照例穿了花衣禀道，一面绞平投信，一面递履历。府台见有了一封军机哥哥的信，一封老师的信，自然另眼相看， 并且老师那封信

还说得他品端学粹，才识深长，更是十分器重。当下无非说两句客套话，问问老中堂好啊，老师帅好啊，经理近来光景怎样啊。兄弟在外头一碰又七八年没进京了，你老哥的才具是素养的，这回到这里帮忙，将来仰仗的地方多着呢。照例说了一番过去。不上半个月，便委了他一个善后局总办。狗才一面谢委拜客道差，一面租定公馆，专人到南京去接取眷属，一面又自己做了一个调陈底稿。自道差之后，本来请的有县城老夫子，便叫老夫子修改。老夫子又带他斟酌了几条，又把他连篇的白字改正了，文理改顺了，方才腾正到明日上元便递了上去。他是北洋大臣宝说过才识悠长的，他的调陈府台自然要格外当心去看。当下只接了一接，看了大略，便说：“啊，等兄弟空了，慢慢细看吧。”狗才又回了几件公事，方才退出。又过了两天，他南京家眷到了，正在忙得不堪，忽然来了个葛氏，说院上传见。狗才立刻换了衣冠上院，府台一见了，便说：“老兄的才具着实可以啊，我们安徽本来是个穷省份，要说到理财呢，无非是往百姓身上想法子。安徽百姓穷，经得住几回敲拨，难为老兄想得到啊。”狗才一听，知道是说的条陈上的事情，便说：“啊，大帅过奖了。其实这件事儿，首先是广东办开的头，其次是湖北，此刻江南也办了，直到不过不屈他人后尘罢了。”“是啊，兄弟从前也想办过来，问问个人，都是说好的，什么御国便民呐，收回利权呐，说得天花乱坠。等问到他们要撬的话，却都愣住了。你老哥想，没一个内行懂得的人，单靠兄弟一个，哪里担待的许多啊。老哥的守折兄弟足足看了两天，要找一件事再问问都没有了，都叫老哥说完了。”狗才此时心中十分得意，便是直到成大帅栽培，到了善后局差之后，细细的把历年公事看了一遍。这安徽公事实在难办呐，在底下当差的原是奉命而行，没有责任的，就难为上头的筹划，所以不能不想个法子出来活动活动。是啊，这句话对极了，当差的人要都跟老哥一样，还有办不下来的事情吗？但是这件事情必要奏准了才可以开办，你老兄肯担了这个干系，兄弟就马上拜折了。大帅的栽培，直到自然有一份心尽一份力。府台喜滋滋的，送客之后便去和奏折老夫子商量，善了个奏折，次日清晨拜发出去。狗才上院回家之后满面得意，自不必说，忙了两天才把一座公馆收拾停当。那位狗太太却在路上受了风寒，得了感冒，严医调治，气不见效，缠绵了一个多月，竟呜呼哀哉了。狗才平日本厌恶他，汗度泼辣，样样俱全，巴不得他早死了。不过有姨妈在旁，不能不干嚎两声罢了。狗才一面料理后事，一面叫家人拿手板上园去请十天七伏假。可巧这天那奏折的批回到了，居然准了。府台要传狗才来见，偏偏他又在假内，把个府台急得了不得。狗才是府帅的红人，同银中哪个不巴结，出了个丧事吊唁的人自然不少。忙过了成殓之后，便又商量客赴，择日开吊，又到城外一个什么庙里商量祭放棺木。

0: 诸事办妥，假期已满，上院销假，府台便和他说，上头准了，这件事儿要仰仗老兄的了，兄弟的意思要连工程建造的事儿都烦了老兄。狗才说，这一招且慢一慢，先要到上海订了机器，看了机器样子，量了尺寸，才可以造房子呢。府台见他样样在行，越觉欢喜，又说了两句厌味的话，狗才便辞了回家。到下晚时，院上已送了一个闸子来，原来是委他到上海办机器的。狗才便连忙上院谢委辞行，乘轮到了上海，先找着了童左银，和他说之办机器一事。童左银在上海已经差不多两年了，一切情形都很熟悉，便带狗才到洋行里去商量了两天，妥妥当当地订了一份机器，订好了合同，交付过定银。他上调陈时，原是看定了一片官地可以作为基址的，此番他来时，又叫人把那片地皮量了尺寸四至，草草画了一个图带来的，又托左银找了一个工程师，按着地势打了一个厂房图样。凡以上种种，无非是童左银教他的，他哪里懂得许多。事情已毕，还不当前保举他，叫他一得信儿就要赶来的，童左银自然答应。狗才回到安庆之后，上院消差，顺便请了五天假，因为后天便是他老婆五七开吊之期。到了那天却也热闹非常，便是府院也亲临吊唁，当由家丁慌忙挡驾。忙过了一天，次日便出殡，出殡之后又卸了一天课，方才停的上院消差。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狗才上院消差，顺便就保举了童左银，说他熟悉机器工艺，又深通化学，府台就答应了将来用他，先叫他来见。狗才又呈上那张厂房图，府台看过，这可是老兄自己画的啊，不知道，不过草创了个大概，这回奉差到上海请外国工程师画的啊，有了这个工程可以动手了吧。
2: 是。
0: 府台送过客之后，跟着就是一个督办银元局房屋工程的闸子下来，狗才一面打电报给童左银，叫他即日动身前来，府院立等传见。不多几天，左银到了，狗才便和他一同上园，府院也都一起请见，无非问了几句机器制造的话，便下来了。从此狗才专仗了左银做线索，自己不过当个傀儡，一面招募水木匠前来估价起造房屋，有应该包工作的，有应该点工造的，又捡了几个平素肯巴结他的左二秉请下来，派做了什么木料处、砖料处、灰料处的委员，便连他自己公馆是监工私事，某处私事，某处私事，胡乱装些名目，一个个都支领起薪水来了。谁知他当日画那片地图时，画拧了一笔，稍微划开了二三分，那个打样的工程师是照他的地势打的，此时按图布置起来却少了一个犄角，约莫有四尺多长，是个三角式，虽然照面积算起来不到十方尺的地皮，然而那边却是人家的一座祠堂，若把那房子挪过来点，这边又没出路。成造的工匠便来请示，狗才也无法可想，只得和左银商量。左银自去看过，又把这图样再三审夺，也

可想。左银说：“为今之计，只有再画清楚地图，再叫人打样的了。”狗才说：“那已经动了工了，哪里来得及呀？那不然，就把他那房子买了下来。”狗才一想，这个法子还可以使得，便亲自去拜怀宁县，告知要买那祠堂的缘故，请他传了地保来查明祠主，给价买他的。怀宁县见是省里第一红人伟的，如何敢不答应？便传了地保，叫那业主来，说明要买他祠堂的话。那业主不肯，我这个是七八代的祠堂，如何卖的？县主说：“哎呀，你看这筑起铁路来，坟墓也要谦让呢，何况祠堂呢？这个银元局是奏明开办的，是朝廷的工程，此刻要买你的，是和你客气办法，不我就硬拆了你的，你往哪里告去？”那业主慌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这是合族的祠堂，就是卖也要和我族人父老商量妥了才卖的呀。”那么限你明天回话，下去吧。那人回去只好惊动了族人父老商量，他以官事押来，无可抵抗，只得卖了，含泪到祠堂里请出神主。至于业主到底得了多少价，那是著书的无从查考，不能造他谣言的。不过这笔钱狗才是不能报销的，不知他在哪一项上的中保提出来弥补的就是了。从此之后，直到厂房落成，机器运到，他便一连当了2年银元局总办。这时候狗才腰缠也满了，这2年当中弄了5、6个姨太太，等那小儿子服满之后，也长到17、18岁了，又娶了一房媳妇儿。此时银子弄得多，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只要这个银元局总办由得他多当几年，他便心满意足了。不料当到第3年上，忽然来了个九省钦差，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财富的。那钦差奉旨之后，便按省去查。这一天到了安庆，自府台以下各官无不淋淋沥沥。第一个是藩台，被他缠了又缠，弄得走投无路，什么离金嘞、杂捐嘞、钱粮嘞，查了又查，驳了又驳。后来藩台走了小路子，向他随员当中去打听消息，才知道他是个色厉内荏之流，外面虽是雷厉风行、装模作样，其实说到他的内情，只要有钱送给他，便万事全休的了。藩台得了这个消息，便如法炮制。果然那钦差马上就圆通了，回上去的公事怎样说怎样好，再没有一件驳下来的了。钦差出道的时候，狗才也不免历历危惧，后来见他专门和藩台为难，方才放心。后来藩司那边设法调和了，他却才一封咨文到府台处，叫把银元局总办狗道先行撤差，交府厅看管，等本大臣彻底清查后再行参办。这一下子把狗才吓得3魂去了2魂，6魄剩了1魄。他此时功名倒也不在心上，一心只愁2年多与童左银狼狈为奸所积聚的一柱大钱，万一给他查抄了去，以后便难于得此机会了。当时奉了札子，府经厅便来请了他到衙门里去。他那位小少爷名叫龙光，此时已经长到17、18岁了，虽是娶了亲的人，却是字也不曾多认识几个，除了吃喝嫖赌之外，一样也不懂的。此刻他老子狗才撤差看管，他倘是有点出息的，就应该出来张罗打点了，他却还是昏天黑地的，一天到晚躲在赌场妓院里胡闹。狗才打发人把他找来和他商量，叫他到外头打听打听消息去。龙光说：“那银元局差事又不是我当的，怎么样的作弊我又没经过手。

0: 这会儿出了事儿，叫我出来打听些什么呀？狗才大怒，着实的把他骂了一顿。然而于时事到底无计，只好另外托人打听。幸得他这两年出息的好，他又向来手笔是阔的，所有在省印委候补各员，他都应酬得面面周到，所以他的人缘还好。自此他落了府京厅之后，来探望他安慰他的人倒也络绎不绝，便有人暗中把翻台如何了事的一节悄悄地告诉了他，狗才便托了这个人去带他竭力斡旋，足足忙了20多天，狗才花了60万两银子，好钦差啊，就此偃旗息鼓地去了。狗才把事情了结之后，虽说免了查办，功名也保住了，然而一个银元局差事却弄掉了，花的60万虽多，幸得他还不在乎此，每每自己宽慰自己说，我只当待他白当了3个月的差事罢了。幸得府台现卷还好，钦差走后不到1个月，又委了他2、3个差事，虽是远不及银元局的出息，面子上却是很过得去的了。如此又混了2年，府台调了去，换了新府台来，狗才便慢慢的不似从前的红了。幸得他换囊丰满，不在乎差事的了。闲闲荡荡的过了几年，觉得住在省里没甚趣味，兼且得了个争冲之症，夜不成寐，闻声则惊，在安庆医了半年不见有效，便带了全卷来到上海，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便出访问名医，医了2个月也不见效，所以又来访季之，也是求见名医的意思。已经来过多次，我却没有遇着，不过就听得季之谈起罢了。当下季之到外面去应酬他，我自办我的正事儿。等我的正事办完，还听得他在外面高谈阔论，我不知他谈些什么，心里熬不住，便走到外面与他相见。他已经不认得我了，重新谈起，他方才醒悟，又和我拉拉扯扯说些客气话。我说，你们两位在这里高谈阔论，不要因为我出来打断了话头，让我也好领教领教。狗才听说，又回身向季之鼓鼓而谈，直谈到将近断黑时方才起去。我又问了季之与他所谈的上半截，方才知道是狗才那年带了大儿子到杭州去救亲听来的一段故事，今日偶然提起了，所以谈了一天。你道他谈的是谁呀？原来是当日做两广总督汪中堂的故事。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竖屏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0: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举
10: 家。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2: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12: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3: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4: 我的家乡是平湖寨，
15: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
14: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寨。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6: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4: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7: 飞越小游散，琴声好风光。
18: 守护绿水青山，
19: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8: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

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10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5个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

0: 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厂，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连个服装店的人，店开了五年，有三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一两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厂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

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4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

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FM 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5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5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一个专门做旅游美食生活方式自媒体的飞来飞去的刘杰同学。欢迎刘杰。
7: 我是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
3: 飞来飞去的旅行的刘杰。因为大家如果在公众号上可以搜索到飞来飞去的旅行，就可以找到刘杰了哈。但是其实刘杰自己有一个小宝宝，是儿子哈。
7: 对对对。
3: 我们平常听他讲他儿子的时候是很听话的豆豆，但是呢，谁家的孩子也不是天生听话的，是不是？
7: 是的。
3: 而且尤其在出行的路上，也不是天生就听你话，一起就开开心心的跟着你玩。所以你是怎么把你们家的豆豆搞得如此服帖的？今天和我们所有的年轻的朋友一块儿分享一下。
7: 好的好的。
3: 咱们是不是从出行开始，还是从近处远处的你来定？
7: 我们先从出行开始。
3: 好。
7: 我觉得那个，刚才苗山也说到了，就是如何把小朋友搞得服服帖帖的，
3: 对，
7: 这个就是出行前的那个心理建设，这是第一步。比如说呢，其实我觉得，小朋友出行呢，4岁是一个年龄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坎儿，
3: 是一个分水岭，是吧？
7: 对，一个分水岭，就是4岁之后，就是你很多道理就能跟他说通了。那么在4岁之前呢？为了能让他
3: 说不明白，
7: 再说完全说不明白的，这个时候还是得那个用点小策略，就比如说，在出行之前，你可以跟他一起制造一点共同话题。他虽然他大道理不懂，但是他去哪玩，怎么玩，他还是很关注的。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就是现在小朋友就属于他们这一届哈，就属于见多识广的。
3: 从小见的世面可比咱们小时候多多。
7: 对，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别说像他几岁了，我都上初中了，我还没出过省呢。
3: 有时候我们在聊天说，现在小孩都吃什么长大的，懂这么多事儿。
7: 对哈，所以呢，就是我儿子呢，他其实是从2岁半，就是第一次开始就是飞长途啊什么的。那么呢，我觉得就是我在出行的时候，我就摸出一规律来。他在特别小的时候呢，你跟他说目的地说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交通工具。因为我发现孩子吧，他普遍就是别管男孩女孩，他普遍对于什么飞机呀、火车呀，这都是他们那个
3: 感兴趣点。
7: 对，他们的那个绘本上，他们最先接触的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交通工具。像我们家那个，我们家儿子2岁多的时候，第一次是飞长途，就是飞，而且是国际的那种半夜的航班。
3: 哦，红眼航班。
7: 红眼航班，然后夜里12点多，就是凌晨12点多从家出的门，当时就直接给套上羽绒服，直接套上就给蹬机场了。结果那车刚一开到那航站楼的那个门口，刚停下的时候，一眼睛飘飘的就亮了。
3: 他应该困了才对啊。
7: 他不困，因为咱们不是那个车往那个航站楼上开的时候，就远远的能看见飞机吗？
3: 是的。
7: 他爸就跟他说，说你快看那边有大飞机，跟你那个在书上看见的一样不一样。然后小伙子就一下就机灵起来了。
3: 那时候他2岁半啊。
7: 2岁半。然后到了机场之后，就在那个就等着办手续进去的时候哈，就是满那个大厅的溜啊，然后说，哎呦天哪，这飞机这么大个儿啊，说我那书上那个这哪能装载这么多飞机啊。

0: 哦，说真的是兴奋，
1: 兴奋，特别兴奋。
0: 你会发现小朋友啊，在书上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画出来的画和实物对比出来的那一刹那，他都是很惊喜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大人哈，要想那个就是让自己轻省一点，让自己的那个耳朵边安静一点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直接带去机场，如果是坐飞机出行的话呢，就带去机场给那个落地窗那儿一搁，自己看飞机就好了。
0: 哎呦，可以好长时间 啊！
1: 对，他们能看好长时间的。就特别小的小朋友有一个优势哈，就是一旦有一件事儿吸引了他的关注，他就能玩好长时间，就一个小木头棍儿，他都能鼓捣好长时间的。
0: 哦，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他只要是小朋友在你视线范围内，你就让他自己玩，
1: 哎，让他自由发挥就行了，嗯，啊。如果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乘坐高铁或者就是火车之类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因为那个直接就已经进站了嘛。
0: 对，而且人流量也比较大啊。
1: 对， 对对，
0: 刘杰一上来就直接是干货了，你知道吧？你知道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本儿，你会发现他已经说到重点了，所以大家应该随着听随着记一些重点，尤其刚当上那个就是爸爸妈妈的
1: 新手爸妈，
0: 对，新手爸妈一定要注意。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年轻的爸妈对于带孩子的时候都有一把辛酸泪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当然了，今天刘杰在，孩子到现在其实也不大，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对带孩子的心得，因为爸爸妈妈有时候碰到一起就是聊孩子的事儿，对吧？
1: 对，
0: 反正我还真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爷那时候开车，然后他就有的时候去接一些外宾呐，经常会去机场，有的时候他出差，他就从幼儿园把我接出来，然后我就跟着我姥爷去机场。从小我就是在机场的玻璃那儿看飞机，所以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看着大飞机的时候，
1: 你还挺有共鸣的哈。
0: 对，我就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当时就是趴在那个，因为那个机场的那个玻璃都是斜的嘛，
1: 对，
0: 然后小孩正好趴在那儿，就跟还挺舒服的，因为有支撑点。
1: 但是大人在后头看着就觉得挺
0: 对，
1: 挺
0: 揪心
1: 的。
0: 然后你就眼前这飞机，我当时小时候我在想，怎么这么大呀？就怎么这个是怎么飞上去的？得多沉呢？所以你知道小孩会趴在玻璃上，就是脑子里会呈现出很多疑问，然后又自我解答，自我解答又解答不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的渴望值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1: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小朋友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不会，他可能那个年龄没有到，他没有表达出来，他其实是希望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小孩对待的，他还是希望能跟你正常对话呢。刚才苗山说就是带娃旅行那个心酸泪啊，我这个我必须要说一下，就因为我们家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的工作这个相对就是弹性一下，时间都经常是我一个人带他出去，爸爸呢那个是属于就是正常上班，没有时间跟我们，老是跟我们那么一起。然后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站台上，因为我一个人带他嘛，我要带相机啊这些东西，电脑呀，我就是一个双肩背，然后一个行李就是一个29寸的超级大的箱子，
0: 都搁在一起。
1: 对，我就搁在一起。这样的话呢，拖一个大箱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让孩子坐在那个箱子上，然后他自己也挺开心，因为小孩吧，他特别烦，但是他不愿意走路，有的时候这就挺烦的。你抱他又抱，
0: 妈妈抱是吧？
1: 爸爸抱抱吧，就特别崩溃的这事，所以我就让他坐在那儿。但是那天特别悲剧的呢，是我们要走下一个站台，电梯坏了。
0: 哦天哪！
1: 后来我当时就想，这事儿怎么办？因为我还拖一孩子，关键是因为我又不可能撒开手让他自己跑，火车站那么多人，我就提
0: 着一手抱着孩子，
1: 我是一手拉着他，一手拉着他，他自己还背了一个小双肩背，他自己的东西。
0: 哦，天哪！
1: 然后我就提了一口气，什么叫提了一口气？活了几十年，终于知道了。然后就是一咬牙，把就是那箱子大概得有20-30斤呢，你想那么大的一箱子，我就一口气儿，就是不中途不能放，放下就再也提不起来了，就从那站台上咵就走下去，然后走得飞快的拉着他。后来等我一回头的时候，我被好多人拿手机在拍我。
0: 是吗？哦，这真的行李这么大，还要拉着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还应该有个双肩背是吧？
1: 对，因为双肩背里装了相机还有电脑这些。
0: 哇，天，英雄母亲都是这么造就出来的。
1: 对，我就觉得其实尤其对于这个就是准妈妈来说，可能现在感觉还不是那么强烈，还是都停留在就是说那个当妈妈的那种美好的愿想当中哈。但是现实其实是这样的，
0: 非常骨感的现实。
1: 对，
0: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我的臂力是随着孩子的体重而成比例增加的。
1: 啊，我也是的，
0: 是吧？
1: 我的那个这个抗压能力以及坚强度也是随着他的成长而

0: 在增加的。
1: 刚才说到刘杰的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们的听友 Raven 就说了，我们家闺女特别喜欢出门，不哭不闹，到处看。她即便是烦了，也是默默的掉眼泪，虽然很可怜，但是看着充满喜感。你说这看着孩子说流眼泪，他都觉得充满，真逗了、
0: 哎、我特别理解这个，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其实他们是特别特别渴望就是走出去的，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多东西吧，我们大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可看的啊，就比如说哪怕去一公园好不好，他就会觉得，但小朋友不一样，他就觉得他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是。
1: 当然了，你想我们生活在，咱们就说咱们当妈妈至少得26岁以上了吧哈、
0: 嗯、
1: 咱们平均来说，大多数26岁以上，你说你见过的世面，走过的公园那多了多了。
0: 对，
1: 那对于孩子来说，哇，这就是公园啊。
0: 对，哇，这个就是小草啊，这就是树上见的呀、
1: 啊。这是对于他整个世界最有欲望知道的那一个阶段。
0: 对对。嗯啊、嗯，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年龄是一个分水岭，
1: 嗯，
0: 稍微大一点，就是比如说像，
1: 你觉得4岁是分水岭是吧？
0: 对，4岁是分岭、
1: 哎。
0: 其实
1: 我其实想插一句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说，孩子3岁的时候记忆会清空，你有这个感触吗？
0: 分什么事儿？
1: 你们家孩子2岁半出行的事儿，他还记得吗？
0: 不是，我觉得大家其实我当时你倒提醒我了哈、
1: 嗯，
0: 我觉得那个各位宝爸宝妈可以用这个办法刺激一下小朋友哈。就刺激他的记忆力，就是我曾经吧有段时间，就是我也听说过这个3岁之后就之前的事就不记得了。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豆豆，嗯，因为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冰箱，那个冰箱起就是我冰箱被我改造成了相片墙
1: 啊、哦，
0: 就是他所有的照片我都给他打印的，就是4寸特别小的，全部贴在上面。
1: 那个门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按年龄贴，那边他就每以前小的时候他就走过去溜着看一眼。后来有一天我看他在那儿叉着腰看挺美，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是在哪儿？那个是在哪儿？他当时就愣了，就愣了好几下，答不上来了，已经就说我忘了，就是说忘了的时候是带着点惭愧的那种。然后我就其实是跟他开玩笑，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既然去了也是白去哈，我说我也挺累的，咱就甭去了。我说你反正也记不住，等你记住了之后再说吧。其实我真的是跟他开玩笑。结果那天晚上呢，他爸爸就跟我说，说你说他什么了？说他悄悄地带着我去那照片墙帮他回忆。
1: 他要都记起来，
0: 他都记起来。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用这个办法去激励他的话，他是能，就是对他印象深刻的，他是可以记得住的。
1: 哦，他其实是想有意的、有意识的，以后把更多的记忆拾回来。
0: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小朋友吧，他们记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记从大的方面来记，这个方向有个什么事儿，他们不是，他们是可能照片上手里拿了一什么玩具
1: 啊、哦，
0: 或者是当时就是在那儿给他买了一什么玩具，他都记得门清的。
1: 在哪儿买过一个冰激凌？
0: 哎，
1: 这事儿记得。
0: 对，
1: 草莓味儿的我记得，那冰激凌好吃，但那地儿不记得了。
0: 不，他记得，就是我儿子就2岁多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在海滩上、嗯，就是我们每天从酒店走到那个冰激凌店，大概就是有几百米的距离。他好好表现了，他要自己走进冰激凌店，如果大人抱着他，可能就拐弯了。
1: 啊，对，只有他自己走才能往这儿引。
0: 哎
1: 哇，真的好聪明啊！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味蕾的记忆是更加深刻的。
0: 对，嗯、这绝对是安抚人、安抚身心的好那个好办法。
1: Frank 同学就说了，第一次长途飞行也不远，就是飞香港。再说他们家宝宝啊、
0: 嗯，
1: 3岁的时候，男孩子太闹腾，所以提前跟他说一堆注意事项，80%也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所以选座位很重要，一定要选前面没有座位的中舱那里，靠窗，旁边就是我。努力在出行前让他少睡觉，候机的时候让他使劲玩，累了一上飞机新鲜一会儿之后吃过东西就想睡，一直睡到下飞机过关。现在宝宝10岁了，飞新加坡、俄罗斯、英国，踏实的在那里看电影，一路不睡，精力旺盛啊。
0: 嗯，我知道，我懂，这是属于放电型。就是把他那个电给他放光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想太多，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挺好使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慎用哈、因为要给他吃糖、因为我们家当时那个他太小了，我怕他耳朵就是耳压高、他很难受，
1: 想让他咀嚼是吧？
0: 对，起飞降落，因为他太小，你跟他讲他不懂，他不明白的，我就准备了好多棒棒糖。他后来他能听懂这个耳压的这个事儿了之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呦，我得先
1: 耳朵不舒服，
0: 哎呦，我得先预防一下，你给我来一颗，给我来一颗。
1: 这成为了一个就是坐飞机的福利了哈。
0: 对对对，
1: 哇，还是很聪明的哈。
0: 对对，
1: 小朋友有的时候就想获得好吃的时候，真是。

0: 是无所不用其极呀、
1: 对对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个孩子，是不是？咱们那个都也是二三十岁的人了，对吧？
0: 这就是和妈妈和孩子斗智
1: 斗智
0: 斗
1: 斗
0: 勇的
1: 勇。
0: 过程。那个刚才你想说什么来着？四岁分水岭，咱们接着说。
1: 啊，我想说的是，其实就是说，四岁稍微大一点了，他就对于他自己的就是东西要带什么，他有一定自己的想法了。所以呢，就是为了提高他对于这个旅行的积极性，其实我是觉得，就现在的孩子吧，真是就是掉在蜜罐里的那种，就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其实这样也不好。啊，我觉得旅行其实是一个机会嘛，就是相当于让他自己有责任感，让他有担当。就比如说，让他知道这个你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我们家孩子现在就是，也是当时是为了让他的参与进来嘛，因为我在那儿忙得四脚朝天，他在那四仰八叉的，我就特别不爽。我说你过来。后来这一
0: 激
1: 批
0: 起
1: 是
0: 不
1: 我，
0: 平衡。
1: 对，后来是我延伸想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是让他参与一起收拾行李。
0: 他收拾他自己的。
1: 对，就是那个不是有那种行李包嘛，就那种小的那个打的那种包嘛。我们家就是我就分给他两个，都是他的，然后我就会告诉他。那边的那个温度是什么样的，就给他解释。当然，他们就你跟他们说话哈，就跟玩那个猜字游戏似的，就是说了一个词儿，他会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用另一个词再解释这个词。但是呢，他就会很自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那个，他就知道，现在出门，我跟他一说我们要去哪儿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那边的天气是什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吧。
0: 哦，是吗？
1: 我要看天
0: 哎，
1: 气。
0: 你第一次让他收拾行李的时候，你记得你们去哪儿吗？
1: 我们第一次收拾行李的时候，应该是去杭州。
0: 杭州，然后呢，你这是他第一次啊，要。

0: 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

0: 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

0: 声，丽江第一声。
1: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3: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2: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22到28度。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
2: 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王浩、刘杰看望受表彰代表王成讲话；
3: 温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坚定创新发展信心，走高质量发展道路；
2: 省教育厅发布教师队伍建设成绩单，专任教师超75万，城乡差距稳步收窄；
3: 宇树科技发布世界模型驱动人形机。

0: 器人，首次实现全自主搏击。
1: 国内外新闻，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开展三年专项行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职工医保。
1: 俄美元首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企划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昨天上午，第六次全省农业科技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十四五”农业科技发展经验，研究部署“十五五”期间农业科技重点工作。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看望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共富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参观了浙江省“十四五”农业科技代表性成果。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一同看望并在会上讲话，省领导刘鑫、姚高原、何中伟、陈秦仓一同看望或出席会议。王浩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受到表彰的农业科技促共富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致以敬意，向全省农业科技领域工作者表示亲切慰问。王浩说，近年来，全省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带着深厚感情服务三农，扎根乡土，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

村共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对标落实，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农业科技创新是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方面，农业科技工作大有可为，也必定大

0: 有作为。希望大家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紧围绕农民增收，紧盯农业生产和产业发展急需，立足农业科技主责主业，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扎实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助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真情关心关爱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农业科技创新发展进一步创造良好环境。王成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农业科技创新主动融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大局，创新浙江建设全局中谋划推进，聚焦重点关键攻坚突破，要打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推动农业领域两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土特产富优质优价，培育壮大农业科创主体和平台，集聚更多领军企业和科技人才，要打开科技助农、强农、富农通道，引导创新要素向片区组团集聚，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深化农业科技帮扶，优化农事技术服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要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科研力量协同，优化农业创新生态。会议表彰了浙江省农业科技促共富突出贡献者和先进工作者，发布了15/5浙江农业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省农业农村厅做工作汇报，省农科院、金华市、黄岩区有关负责同志和农技推广人员、农业科技企业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14/5以来，浙江深入实施农业双强行动，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70%。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从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再到智能温室调控畜禽渔业养殖环境，浙江农业正从靠天吃饭迈向数据决策的新阶段。14/5期间，全省已建成729家数字农业工厂和63家未来农场。在浙江，一批科技小院打通了技术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带动农民致富的重要载体。在宁波宁海长街镇保卫堂的亿琛科技小院就是其中之一，由宁波大学、省市县三级科协与长街镇政府共建。负责人徐继林代理团队将人工定向早种培育作为攻关方向，成为当地蛏子高产的秘密武器。徐继林说，
3: 我们要选择性的培养他喜欢吃的这个饵料，就是从天然水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迅速的把它在短时间里面把它高密度的这个味道把它培养起来。我们期望呢能够提高它的单位亩产，能够稳定到4000到5000斤的这样的这个亩产。
2: 目前这个科技小院已辐射带动当地1500亩高标准池塘，年繁育优质亿琛种苗10亿粒，仅去年就带动120户养殖户增收同比增长超15%，核心养殖区村集体增收超5%。科技小院的亮眼成绩正是浙江持续完善科技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14/5以来，浙江科技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建成一批科技小院和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初步构建5公里农事服务圈，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超6万人次，带动农民增收超180亿元。来自杭州市临平区农机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王忠，作为农业科技促共富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他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带动农民亩均增收超120元；稻鱼综合种养新模式，带动亩均增收超1000元。王忠说，农技推广工作并不高深，关键在于把先进技术翻译成农民听得懂、用得上的语言。
4: 很多科学院所研究出来的一些创新性的科技，但是我们很多老百姓是听不懂的，那这个就需要我们作为一个中介的这么一个人，把它从比较高深的转化成老百姓大家都能听得懂、能用得上的一些技术。一个是平凡，二个是久久为功啊，这几个词比较关键的啊，就是能体现我们工作的性质。
2: 现场还发布了15/5时期浙江农业科技创新10大重点领域，涵盖生物育种与特色品种创制、人工智能加农业与智慧农业先行、绿色低碳农业与减排固碳增效等方向。 “十四五”以来，

0: 率达到84.5%。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宾表示，下一步将从科创体系、重点攻关、人才支撑等方面发力，加快建设农业科技强省。
1: 探索农业科技成果，先用后转，先试后购，市场化转化机制，聚焦种质基因挖掘、病虫灾变机理、农业生物制造等方向，实施涉农学科与顶尖成果培育行动，实施农业科技企业梯次培育验证计划，做强产业技术团队、科技副总等服务载体，建成科技小院100个以上，每年派遣科技特派。
2: 活动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十五五”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规划期限为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浙江将统筹推进增强粮食物资收储能力，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发展，释放粮食产业发展新动能，优化储运设施网络布局，强化应急综合保障能力，提升行业治理现代化水平等六大任务，重点实施百亿链条突破、浙粮质储赋能、产业新粮共富、储运双强提升、评级兼备保障、浙里粮安治理等六大工程，全面提升储备安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粮食流通、应急保障、行业治理水平，显著增强浙江粮食和物资储备应对极端情况的综合保障能力。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首都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共有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90多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众多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与中国首展。浙江展馆今年的主题为“未来也来”，向世界集中展示浙江企业未来真正能落地的商业化应用或成果。本次浙江共组织了52家优质企业参展，展品覆盖人工智能、文化影视服务、中医药服务等多个前沿领域。其中，重损智能将展出低空域全域安防 AI 自主网捕无人机，蚂蚁集团也将带来数字支付与数字金融等前沿服务能力。此外，现场还将推出 XR 沉浸式体验、中医药非遗体验等特色互动活动。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5: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2: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温州即将迎来以创新聚势、赋能未来为主题的2026民营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站在万亿城市新起点，温州以制度创新赋能企业创新，以平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温州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6: 在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个月前新上线的 AI 检测线针对减震器关键零部件连杆幅提升。
7: 但是有了这个设备之后，达到显微镜的效果，不合格率已经降低到了1/1000以下，会为我们企业每年减少了100万的用工成本，质量损失减少了300万。
6: 于安博文团队一直希望引入 AI 质检系统代替人工，但质检标准模糊，很难准确把握需求。打破这一壁垒的是今年3月温州在全省创新推出的 AI 行业翻译官制度，组建了500多人的专业服务队伍入企，成为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和 AI 智能化语言转化的桥梁。对接歌尔德公司的正是瑞安移动公司工业项目总监张凡，他把原先口口相传的质检要求量化转化为硬核技术指标。
8: 我们把企业的具体的需求翻译成话术，以这样子形式给到高校团队，他才会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去做系统的研发。
6: 近年来，温州持续完善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政策体系。2024年5月，全国首部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主题地方性法规《温州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旨在破除民营企业创新堵点、科技副总、AI 行业翻译官等特色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人才。

0: 支撑和技术对接桥梁，两个健康集成改革让企业创新创业有信心更安心。作为温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平台，中国舒安港是全国唯一国家级数据试点大满贯，集聚1300多家数据与 AI 生态企业，数据交易额突破100亿元。舒安港管理服务中心党组书记戴笑飞说：“产业生态的完善，持续吸引着科创企业落地。”
1: 我们就打造上下游，就是上下游产业链，一个良好的生态，不断地来促进北上广深航一线城市落地的企业跟我们温州本土的企业的不断的合作，来一起开发研发新的创新的数据产品。
0: 目前，中国研谷集聚了4个国家级产业转化平台、9家高能级科研平台、42家世界500强及头部企业共建研究院，产出多项全球首创成果，包括全球首款近视防控药物、首款用于诊断的眼科 AI 机器人以及全球最高分辨率人工视网膜芯片等。中国研谷首席科学家李，
2: 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此类的朋友，
3: 没错，
2: 包括有些情况呢，也会在你这个生活当中所体现。
3: 是的，今天这个话题我以为今天这个话题聊的人会很少啊，但是今天大家好像还不错，
2: 有一些共鸣，
3: 对，共鸣非常的多，相信大家这个
2: 就没少遇到此类的人，
3: 是的，遇到的头疼，对，而且都已经在心里压抑很久了，
2: 对，脑子都要炸了，
3: 是的，哎，我觉得有一个朋友啊，他说这个，说了没有杠精和较真？
2: 这话题说了没有？说了，你恍惚了，
3: 说了，对，然后我们有朋友就说了，我就昨天还跟杠精吵了一架，哦，哎，然后具体问他是谁呀，怎么一回事啊？哎，说不能说，不能，
2: 啊，对对对，这个时候他们也在听广播，
3: 对对对，就可见我们的这个听众群还是非常庞大的，
2: 覆盖面非常广，
3: 哎，对，
2: 各类的朋友都有，
3: 是的。
2: 但是你发现没，它里面的这个用词它不一样。
3: 什么？
2: 它用的不是较真儿，而是用的是杠精。
3: 对。
2: 所以这两个词它是有本质上的一些区别的。
3: 对对对，你看这字面意思，有什么事情跟这个精联系在一起的，它就不太好。当然跟我的名字没有关系啊。
2: 那肯定啊。
3: 但是跟我的名字没有关系啊。
2: 那肯定啊。所以较真儿和杠精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其实有关于较真儿的人，他往往他会跟你讨论结果。就这件事情，他会，哎呦，和你一直讨论下去。
3: 对。
2: 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问题？他会一直非常较真儿的跟你把这个理给你说清楚。
3: 对，而且会跟你像是一种讨论的这种。
2: 感觉，对，平等的这种姿态，对对对，哎，你跟他呢，你也说升不上太多的气，但是你始终就能觉得呢，就这人可能有点强势，
3: 对，
2: 对吧？是的。但是杠精则不是，哎，杠精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发现说不过你的时候，这心题材之后，他会立马的换题目，然后完全偏离自身想说的话，对不对，朋友们？对。<笑>
3: 哎，说一说跑偏了，对，哎，说一说又跑偏了，是的，
2: 哎，反正总归呢是有利于他自己的，
3: 对对对，哎，这是杠精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的，还有朋友说就是较真呢，他可能就是想跟你讨论话题，对，讨论出个结果来，
2: 讨论出个一二三，
3: 对对对，像杠精呢，他就是可能就是在过程当中寻找一下自己的一个爽点，
2: 哎，对对。
3: 然后让你不断的杠，
2: 对，然后让你生气，然后到了最后之后，你反而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3: 对，
2: 啊，这是最气人的，对，最重要的是，其实像较真的人来说，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倒是挺欣赏的，就至少这种人，你放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倒是很愿意和他，这个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和机会，
3: 对对对，
2: 对吧？那么像杠精来讲的话。 这种就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你做一件事情之后，他跟你杠，杠完之后他还不做，
3: 对，
2: 然后大家都不想理你，这种最气人的，你知道吗？啊，所以有关于较真儿和杠精啊，我想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啊，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所以今天也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杠精和较真儿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来说一说你做过。 最较真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好，接下来再次也是特别感谢平湖比亚迪4S店对于本环节的特别。
1: 赞助。
2: 是的。

有奖互动问答，各位大家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了，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哎，这眼观六路干嘛呢？看好这个前方的车辆啊，不要太沉浸在这个有奖互动问答当中啊，让您的副驾驶听好就行。那么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也在群里问了一嘴，我说今天早上。

0: 关系。
1: 哎呀，和吃的有关啊。
0: 嗯，
1: 我喜欢。
0: 有一天呢，晶晶姐姐去吃牛肉粉。
1: 哦，
0: 哎，晶晶姐愿意吃这些东西，
1: 真的就好吃。
0: 嗯，牛肉粉、酸辣粉，
1: 对，
0: 这个螺蛳粉什么的，
1: 就愿意嗦点粉。
0: 哎，越臭越好。那么想问一问啊，那为什么这牛肉粉只有粉丝没有牛肉呢，朋友们？
1: 嗯，
0: 再重复一下问题啊，这有一天晶晶姐姐去吃牛肉粉了，那为什么老板上来的只有粉丝没有牛肉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

新银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0: 好，朋友们回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说说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啊。
1: 是的，
0: 这个问题是有一天晶晶姐姐去吃这个牛肉粉儿，为什么碗里只有粉丝没有牛肉呢？有朋友说，这老板愿意吹牛呗，所以没有牛肉了。
1: 是的，
0: 哎，这个答案呢，其实说实话我没想到，
1: 对，
0: 没想到
1: 这个听众我觉得还挺有智慧的，
0: 我觉得挺有那种答题的那种跳脱的感觉的，
1: 对，
0: 就能够跳出这种固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去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这也是 WZVI 啊，这也是我们这个早风节目的忠实听友，
1: 对，
0: 也是我们的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这个常胜拿奖者。是我们老打友了，
1: 对
0: 啊，
1: 我觉得说明他也是在用自己的实力去答题，没有去借助一些软件哈。
0: 是。好，答案是这样的啊，答案是老板设置了粉丝可见，所以他只能看到了粉丝。
1: 对，这个粉丝跟那个粉丝压根就没有关系，
0: 对，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朋友们啊。那也是恭喜我们两位朋友答对了啊！那也是等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私信您比亚迪其中一家店的地址，您到相应的地址去领取您的奖品就好了。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杠精和较真的区别，来说一说就是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在聊到了有关于较真的人是什么样，包括杠精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其实总结来说的话，较真的人他会讨论结果，而杠精呢他会聊一聊，杠一杠之后呢偏离了原本的结果，反而可能是偏离了自身想说的东西，然后转移到了其他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中，还在不断的和你争论，这叫杠精。
1: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杠精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到后来就是会跟你说我就是这么觉得的，你能拿我怎么办？
0: 对，
1: 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熟悉？
0: 非常熟悉。所以这种哈，
1: 你就说你怎么办吧，
0: 真的是很无语，就不知道该怎样去给他接上这个话。
1: 对，
0: 而如果你跟他一起杠嘛，你又会觉得这件事情做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然后浪费口舌。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我们杠精聊的比较少一些，我们聊更多的是较真儿这件事儿。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较真儿一点，其实对于工作来讲是挺好的。
1: 对，而且较真的话，它就是有一层意思啊，是对自己的或者说对别人的一种高要求，
0: 也是对于自己的一种高要求。
1: 是的，
0: 那像晶晶姐姐平时其实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后包括对于工作啊，对于生活啊，对于自身的这个身体的要求啊，对于兴趣爱好的这种职业甚至专业程度的这种较真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所以想问一问晶晶姐姐，
1: 谢谢你啊。谢谢你已经把我捧得这么高。

0: 给夸起来啊！
1: 为我聊，让我聊这个话题。
0: 有这么多的在专业领域做出的这么多的有能力的事情，那我相信你平时一定是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对不对？
1: 我能说我是靠天赋吗？啊，当然，这个对自己
0: 别扯，
1: 对自己要求高，
0: 肯定是很高的，
1: 有点吧。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会有一些这种比较较真的事儿。
1: 我
0: 举个例子吧，
1: 我那个时候健身，对，那个时候就是离现在已经挺远，
0: 八百年前了。
1: 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这个年纪啊，已经较真不动了，
0: 较真不动了。
1: 对，那个时候刚开始健身的时候，那叫热情一个组，然后呢，教练又哭哭的把我一顿夸，他说。你这个先天条件，你看这腿又长，手又长，练一下简直，这身材
0: 模特身材，
1: 对，
0: 办张卡吧，
1: 然后就哭哭买了一些私教课
0: 上课吧，
1: 对，然后开始练了。
0: 现在我相信你应该这个练的这个动力不是特别强了，
1: 不练了
0: 吧。那现在对于什么比较较真呢？
1: 现在对于孩子的学习比较较真。
0: 哦，都较真到什么程度？
1: 对对，较真到一个字一个笔画你应该怎么写。
0: 哎呀，太窒息了，这种感觉有点太窒息了。
1: 对对对，
0: 没有点容错的范围吗？
1: 有
0: 啊，也有一定的容错范围。
1: 对对对，我有容错的范围，但是我碰上了一个杠精。
0: 那你倒是蛮惨的啊。
1: 对，你知道小孩子这个年纪啊，特别是男孩子啊，在五六年级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现在特别的懂，你知道吗？知识面特别的广，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很骄傲，
1: 然后就会跟你杠。然后就是有些问题他说到最后就会，因为我们讨论题目嘛，
0: 对，
1: 讨论题目就讨论题目，对不对？对，我们讲这个分析这个题目是怎么样做的呀，怎么样一个思路呀，对，然后发现他到最后发现我好像可能要胜利了。我可能好像要对了，因为我手里捏着答案呢。然后他会说，答案说是什么？然后我说答案是什么？然后他就说，哎，我觉得肯定是答案印错了。对对对对，我就是。
0: 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早上这个有奖互动问答。就是你心中已经知道答案了。然后你在那儿考孩子。
1: 我没有考孩子，我在那儿跟他分析呢。
0: 你在分析。
1: 对。
0: 对吧？然后其实包括有点，我能够就站在我们听友的这个角度啊，感同身受到我们早上的有奖互动问答。其实有的时候听友其实也觉得咱们的答案不是特别对。对吧？咱们经常讨论这个事儿。
1: 听友 有的时候其实很想在群里面跟我们杠一杠。
0: 对，但感觉呢，大家因为早上这个时间啊，确实特别紧。
1: 对，没时间杠。
0: 我跟你说，如果这个环节放到晚高峰的话，那肯定是要讨论一下的。
1: 真的，好好的给你哭哭的一顿讨论。
0: 聊一聊啊。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啊，他有的时候在这个，似懂非懂的时候啊，他会经常会跟你杠。
0: 这也很正常。
1: 然后。
0: 我觉得杠一点挺有意思的，
1: 没意思，杠多了就没有意思了。
0: 对，杠多就没意思了。
1: 对对，他一就有一阵子，对对，有一阵子就是经常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那你说话得有理有据，对不
0: 对？
1: 你不能说一句哎，答案是错的。
0: 对
1: 啊，这样就完事儿了。
0: 是，
1: 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中间的过程啊，我们应该较真一点，把它这个分析下来。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你要给孩子一个台阶下。他主要就是现在在台阶上下不来。
1: 哎，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说对了，杠精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少一个台阶，
0: 少一个台阶，
1: 他有一个台阶他就不杠了。
0: 对，但是你呢又就是又舍不得这一块儿啊，所以就是一个较真的人遇到一个杠精的人，我觉得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
1: 对对对，
0: 这一上午不用干别的，两个人就在争论就好了，
1: 就争论吧。后来我就争不动了。
0: 哎，是，
1: 我就放弃了。
0: 是啊，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啊。我们较真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度。就包括像我有的时候，我就是挺较真的一个人。
1: 你在什么事上较真呢？
0: 我就是，比如说这件，肤浅。
1: 你这顿没有让我吃饱，你这配的不够好。
0: 不过在吃的方面确实挺讲究啊。但是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喜欢什么呢？我不喜欢事情没有结果。我特别不喜欢
1: 一个结果，
0: 对，必须要有一个结果，这是我认为我是比较较真的一个事儿。
1: 什么星座的？
0: 射手座。
1: 射手座不该呀、
0: 不该是吧？
1: 应该很洒脱的一个人。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家里人，就是因为星座它只是一部分，然后家里人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现在较真，你将来孩子你其实也会较真。

0: 定的一个影响，
1: 对，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都是比较佛系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真的就是小的时候接受家里人的一些信息，习惯了，然后年龄越大之后越像家里人。
0: 哦，
1: 然后慢慢就有。其实我在以前也没有像这样较真儿，我觉得无所谓啊，很多事情没有结果就没有结果吧。但是有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的一些事情，都一定要有一个结果。
0: 现在没有结果就觉得很难受，
1: 很难受，就觉得这些事情，为什么不了了之了？我们是不是得争论一下？我这是不是杠精了？你说这是？就是我有的时候特别想，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啊，或者说清楚。然后不是一定要证明是我对的啊。就是我要争论一下这个观点到底谁对谁错。我就是要弄清楚。但其实上到我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有朋友说，那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我也不是说24小时一定要所有事情都较真儿那种啊，只不过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事情特别较真儿。
0: 今天想较真了，我给你较真。
1: 我给你较真。如果今天我心情特别好，好无所谓啊，你随便。
0: 其实我觉得大家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听出来，我们俩其实都不是较真的人。
1: 我们今儿呢还挺佛系的。
0: 如果较真，如果杠的话，我们俩能在节目里面从7:30这个杠到9点。
1: 9点啊，那节目也没人听了，我跟你说。第一天听，哎，这俩主持人还挺有新鲜感，在节目里吵起来了，
0: 挺有意思的。
1: 这听两天，哎呀，这真烦啊，这真是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后续的一个发展的话，其实以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太过于较真儿，
0: 对，
1: 然后很多事情也没必要太去相互的这样去杠，没有必要，就是一定要事情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很多时候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它可能真的就是过去就过去了。
0: 是的，像我们这个听友啊，刚才说听友说了很多啊，我们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好。
0: 然后呢，有听友说，这种真的是很无语啊，昨天刚和同事吵了一架。就是碰上杠精了，
1: 是
0: 啊，让他细说一下，现在不好说的，同事都在听。
1: 你看我这是，也行也行啊，保护隐私。这事儿说出来之后啊，就我们在这一转述，基本上也都能听出来。
0: 对对，毕竟这个作为平湖这个收听率最高的一个节目了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热心市民小饼干说啊，这杠精呢，应该是任何事情都要跟你反着来啊。较真呢，则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一定要有一个自认为正确的结果。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杠精，他是有一种。就是叫反驳型的这样的一个人格，
0: 对，
1: 而且他是为了什么？为了反驳而反驳，
0: 对，
1: 他不管你最终结果是对是错，不管你的观点是对是错，你即使说的是错的观点，那我要跟你反驳一下；你要说的是对的观点，我还要跟你反驳一下。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说的挺正确的啊，就较真的人呢，像是辩论赛啊，杠精呢就相当于街口骂街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像较真他，用一段话来描述，我觉得就是对事儿不对人。对吧，
0: 对，
1: 就是把这件事情给做对，同样可以认错。就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们这个较真到最后，那确实是我错了，好，我认错。
0: 对。
1: 其实像这种状态来讲的话，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遇到这种较真的人，我愿意跟他去这样沟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首先我是一个比较喜欢有结果的人。然后我们又能够辩论出结果，
0: 对，
1: 他还能主动认错，
0: 对，
1: 这我倒是还挺喜欢的，你知道吗？但是像我来讲的话，如果我做错了，我当然，我也不会杠，你知道吗？我该认错我也认错，就是我也不是特别爱抬杠的那种人啊。因为怎么来说呢，就身边的朋友确实有很多，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也都有，然后很多的朋友有的可能现阶段发展的比较好，可能是。自我感觉比较良好，可能就是谈到哪一些观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冲突。但实际上，像我的身边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都没有特别杠的那种人，也就是说，你说这个观点之后，你这个观点不对，别人说了这个观点，他就说，你这个观点不对，然后嘟嘟说了一堆其他的，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这样的人就是特别的受不了啊，就是讲道理和不讲道理的区别了。
1: 是啊，反正较真呢，就是得理。不饶人，杠精呢就是无差别怼人。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有位这个听友他说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描述的挺精准的。他说杠精呢就像 ETC， 说什么呢都能怼，然后到了他跟前呢还能自动抬杠。ETC 那不自动抬起来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跟 ETC 有什么关系？
1: 对，自动抬杠嘛，
0: 抬杠。

0: 啊。好，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一些分享啊。这位朋友说，杠精只会提问和辩论，较真呢是会
1: 自己会有一个思考的过程。
0: 是的，
1: 对，杠精他是完全没有思考的过程，就完全就是怼你。
0: 对，
1: 想办法怎么怼你。
0: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很好，他说较真的人呢自己会那么做，杠精呢自己不会那么做，只是为了杠而说两句话，
1: 一时的嘴
0: 爽，动一动嘴皮子。
1: 对，
0: 嗯，所以这位朋友说，个人感觉较真呢是对于事情的执着，杠精呢是单纯的可能是有一些发泄了。
1: 嗯，
0: 说白了，一个是对事儿，一个是对人。较真呢是死磕一件事儿啊，死磕一件事儿呢，可能真的就是成功的一个基石。
1: 是，
0: 但是像杠精来讲的话，你说那两句无关痛痒。
1: 对，
0: 所以现在对于他说，我现在对于很多的杠精，对于我说的一些话呢，我选择沉默，因为跟他辩论没有任何的意义。
1: 对，他可能就是一时之间的情绪的发泄啊，所以我也觉得就是现在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阅历的丰富啊，我碰到杠精现在就是绕道走。
0: 对，随便。
1: 嗯，你说吧。
0: 我就冷处理就好了。
1: 嗯，你说吧。说完了，说完了我走了。
0: 哎，对
1: 对。
0: 然后杠精这时候憋了一肚子火。
1: 对，他特别不想让你
0: 走。来，你回来，你继续跟我说。
1: 对
0: 啊，不行，我求你了，你回来吧。
1: 对，你不让我说我难受。
0: 好，朋友们啊，
1: 嗯，
0: 这个今天早上早高峰的话题，杠精和较真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来说一说你做过最较真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样的，也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0: 泰隆银行入驻平湖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1: 手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广电五 G 来帮您，流量多，量号多，超大流量随心用，月底流量还剩这么多，预存有礼，让您不用那么省。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